0: 新闻点题。截至今早，安省北部有173场的山火，其中12场是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中美外长马尼拉会晤，为两国元首9月份的会晤做准备。美伊继续互相攻击，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今天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1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7点31分呢，在路况方面，401的信线C 二的 Salem、McCormick 的 Bayview、Allen 到 Dixon 相当繁忙。401的东行线 Mavis 快线附近多车，再由 Mavis 堵车的 Hugh Ontario 的 Collector、427到 Q 行车缓慢。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附近 Mulock 附近都比较多车。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Eglinton。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Six North 多车的 QEW，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的 Golf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Huron Ontario Garden 的东行线 El Parkla 堵车到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唔知点解
6: 就要听，
7: 原来系咁。
8: 想用成语，
6: 先要知
7: 点解成语。
6: 集体回忆
7: 呢出戏，
6: 嗰首歌，
9: 科技新世界
7: ，High Tech，
9: 仲有每月1次嘅警讯，
6: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7: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6: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1至5、10点半嘅
7: 林家华、嘉年华。
6: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0: 嘉年华。
1: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八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11: 大家好，我是 Wesley。 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这个又是新的一天呢，星期就怕星期三，对吗？一到了星期三，这

经期过了一半了，天气非常之清凉，非常之舒服啊。那在刚才新闻当中有没有留意啊？咱们本国的全部13名的省长都在哪？爱德华王子岛的啊，叫夏洛特镇啊，出席年度的夏季会议。那当中主要讨论的是什么？美国又要对咱们加征关税了。本星期一提出啊，可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哦。那到底怎么来应对呢？那就交给这些大老板来商讨了，普通的老百姓咱们也左右不了。那就是说，如果美国加征关税，对咱们的到底有什么影响？首先影响到咱们的衣食住行。咱们先说这吃啊，每天咱们去超市买东西，发现都没有，真的跟朋友开玩笑叫下不去手，发现没有啊？所有的蔬菜水果各方面价钱都高得不得了啊。那呢，怎么买呢？先看价钱，不看买什么东西，看哪个价钱低啊，然后再考虑买点先吃着吧，填饱肚子再说了。真的是不是好多人都这么想啊？你想咱每个月挣这点工资，如果在所有东西都这么贵的话呢，真的是啊，哎，不能说了啊。那如果美国真的对咱们加拿大的这个出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啊，目前说30天之后生效，但当然了，有谈判的空间啊，希望能谈妥。受影响的包括很多的食品商品啊，那么这些食品出口到美国的数量肯定就大幅下降了。为什么？因为到了美国之后加50%关税哦，对吧？那怎么赚钱呢？从而推高加拿大国内的供应。那很多人说，哎，这好啊。那你说农民把这些农产品、蔬菜、水果等等出口到美国去，美国加了关税，那咱们就不出口，本地那不就多得不得了了吗？那这样的话价格不就降下来了吗？对吗？咱们这一般像咱们这普通人的想法，那专家怎么看呢？专家说未必如此，食品价格反而会上涨。嗯，怎么解释啊？那如果因为美国加征关税啊，导致出口减少，那部分商品呢转回咱们本地的市场来销售，供应增加了，理论上价格应该下降了，对吗？不过加拿大人口啊，咱们只有4000多万，那无法吸收原本出口到美国的大量商品。那对了，咱们知道咱们这些产品呢做出来之后必须要输送到美国，因为咱们消化不了那么多，只有4000多万人口啊。所以说呢，这个农民呢往往会因此怎么样呢？把产量减少。对了，那因为出口那个税多了嘛，就减少，而不是一直的低价把它出去。那除了都生产完了没办法了，那这个价钱低点啊，那之后怎么办？肯定调整政策，少生产呢。因此呢，即使下降，通常只是局部短期，而且呢，产品如果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增加的成本反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对了，美国去不了，美国方便呢，但如果去不了美国呢，就要出口到其他国家。那出口的时候呢，啊，成本呢，各种的成本呢，对吗？啊，早晚还得转嫁到咱们身上啊。如果加拿大再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可能物流成本也都增加，从美国进口的食品价格呢，也都可能进一步的上升，听听吧，两头的啊。咱们到美国少了，但是呢，咱们国内又消化不了，所以说就农民就减产，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这些成本上涨呢，也都转嫁到咱们身上。那从美国来的这个商品呢，哎，物流成本也都增加了，所以说呢，也可能啊，从美国本来的咱们好多蔬菜水果挺便宜的，对吗？哎，可能这成本也都加了。关税主要意味着什么？就是价格上涨啊，不可能价格下低。所以说呢，咱们本地的好多的这个大学等等啊，都进一步的对这个做了一个研究。对加拿大食品出口征收关税，导致啊生产商将产品销往其他地方，从而推高国内的价格，这是一个叫连锁反应。农民和供应商的成本增加，几乎总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所以说呢，这个所有的财经专家都这么分析啊，那这不是好事来的啊。那当然，总理卡尼也都说了啊，这些关税如果生效，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可能的应对方案。所以说为什么跟省长也都开会就讨论这些问题啊。那美国的贸易代表也都说，关税影响啊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的商品啊。加拿大人一直愿意参与只限于谈话和公开，真正做出改变呢，他说都没见到，这美国贸易代表说的
川普就说怎么说呢？他对加拿大加征的最。

0: 旅行关税啊，并非针对山火，而是出于贸易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清单当中啊，大量的都属于什么工业的原料、中间产品，还有生产的投入，而不是最终的消费品。那这意味着呢，这些商品被加征了高的关税，影响的不仅是进口商，也可能提高啊美国下游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生产成本。对了，那当中大概有什么？比方说塑胶啊、橡胶啊、化工啊、工业原料等等，就说这个出口到美国，那美国的生产商他用这些原料的时候，成本也上涨了啊。也都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建筑业有什么？水泥建材、涂料啊、塑胶建材啊、农业园艺、种子啊、还有鲜花、植物、蜂蜜啊等等、球根啊、食品，比方说蜂蜜啊、这个食品添加剂啊、天然胶啊、人参啊、香料啊等等啊，都加了啊。那这个生物科技还有医药、动物的原料啊、植物萃取物啊、蛋白啊、明胶啊，消费品有化妆品啊、塑胶日用品啊、包装材料等等啊，都会往上涨。您看，这对真的所有行业都影响，包括美国的一些企业，因为它进口的这些原材料的成本都上涨了，那生产出的产品的价格呢也都不一样了啊、哦！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飞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好，听众朋友，7月2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达到16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在13度。7点50分，在路况方面，分别的西宁县 CR。的 C 的 McCormick 的 Bayview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仍然堵车。401的东行线 Mavis 快线附近行车缓慢，在 Mavis 到 Huron Perry Collector 堵车。427堵车的 Q 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401 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Eglinton。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堵车， Highway 6 North 堵车的 QEW。 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Golf Line，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Huron Perry， 搭乘着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到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中华公共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消防服务队公布今天凌晨大约两点半收到了报告，地址是2390号 Eglinton Avenue East 的物业有火警。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一辆车起火，火势蔓延到一座两层高的商业和工业用的建筑物，消防将火警列为二级，加派消防员到场，火警迅速被救熄，没有对建筑物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初步的消息说，有两个人在现场接受了救护员的治疗，无需送医。消防官员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火警有可疑。安省自然资源厅的资料显示，截至今天早晨，安省北部有173场的山火，而其中12场是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当局日前公布的初步估计的数字，这个山火季节至今波及到的土地总面积超过7250平方公里，是有记录以来最高。大部分山火是在过去10天之内开始发生，导致超过1800人被迫逃离家园，在13个要疏散的社区当中，12个是第一民族社区。第一民族的领袖就指责省府没有及时的提供疏散的支援，要他们自己逃生，而昨天就要求省府应对山火的工作要进行公开的演训。省长道克福特昨天较早之前说，省府已竭尽全力应对山火。官员之前表示，部分山火蔓延速度极快，直到火势迫近了第一民族社区才被发现。全国的13名的省长继续在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镇出席年度夏季的会议，预期今天上午进行闭门的会谈，而下午会见媒体。全国省长昨天下午和总理卡尼进行了事项的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一提出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卡尼预期今晚到夏洛特镇出席由省长所主持的晚会，而明天与省长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本国的省长说，支持联邦政府与美国进行紧急深入公平的贸易谈判，令加拿大可以避免被加征关税。与此同时，有九个省份正在消除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精类饮品的主要贸易的壁垒。亚省省长戴斯敏说，下一步会是迈向全国各地无障碍零售销售。安省温莎市的市长迪尔肯斯说，他仍然会庆祝新跨境大桥的启用。本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新关税威胁之后，取消原定在本周五与美国一同庆祝大桥的启用，将举行只有加方参与的庆祝活动，而大桥现实仍然定在下星期一正式通车。特朗普在本周一签署了命令，将对加拿大多种的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连接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是以加拿大冰球名将戈迪豪命名，他曾经带领底特律红翼队四度夺得史丹利杯。而迪尔肯斯表示，戈迪豪是以善良、尊重他人和不屈不挠的求胜精神闻名，而迪尔肯斯希望加拿大人也能够继续效法戈迪豪的榜样，努力实践他所带

表的理想。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为两国元首九月会晤做准备。外界预料双方将会讨论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卢比奥较早之前与日本、印度、澳洲的外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会谈，商讨海上安全等事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指印太海域的和平与稳定是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基石。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已邀请习近平九月下旬访美，但在特朗普上周指称中方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行程未知会否受到影响。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会和中方谈及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又指事件是很久之前发生，认为现实的中国已跟那时不一样，而言论就被视为是淡化有关的指控。正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的本国外长阿南德表示，昨天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期间，谈及双边关系和区域的安全，他已就印太地区问题表达关切，但未有透露详情。阿南德向记者表示，中国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仁爱礁的冲突令人不安，而加方对此表达关切，不赞成以威吓的手段解决争端，强调不论是印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亦或是其他的航道，都应遵循自由航行和国际法的原则。与此同时，澳洲的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也都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期间，对中方较早之前向南太平洋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表达关切，强调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应具备透明度和厘清意图。对于中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在南海仁爱礁再发生冲突，黄英贤表示对南海出现破坏稳定的危险行为感到担忧，各区内的国家都需要选择如何来应对。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持续约一个多小时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能力、飞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声明提到，伊朗在过去三个月攻击了超过30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危及数以百计海员的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新一轮打击行动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能力。又指月初以来，已协助约900艘商船通过海峡，顺利运送了4.5亿桶的原油。而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的星期三凌晨，有居民报告听到了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东北部大布里市郊区有军事设施遇袭，未有伤亡的报告。唯一核电站所在的西南部波斯湾沿岸城市布什尔，还有胡奇斯坦省战略港口马赫沙赫尔港，东部的沿岸城市恰哈巴哈尔以及海军基地所在的科纳拉克都传出了爆炸声。而卫生部门统计，美军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已导致最少50名的平民死亡，超过500人受伤。伊朗也都继续报复攻击美方在区内的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大量的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指这座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部署大量的美军人员和装备。科威特军方指出，防空系统拦截的多架来袭的伊朗无人机，约旦也都继续受袭，军方拦截四枚的伊朗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表示，美方很快将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伊朗是否已经将离心机运入了浩山的核设施，他指伊朗可能已这样做，但美方并无相关的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无任何的意义。但美方很快会攻击有关的地区，伊朗将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的猛烈。美国国防部表示，早前在约旦空军基地受袭而失踪的一名美军相信已经阵亡，令到美军自二月底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以来，累计有18名的美军死亡。约旦的空军基地上星期五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两名美军死亡，四人受伤，一人失踪。美军其后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体。美国国防部表示已就事件展开调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披露，对伊朗的战事至今已耗资375亿美元，包括直到9月底的预计开支。

0: 而有关的数字较国防部上一次的公布大增了约80亿美元。欧盟委员会日前以销售非法商品等为由，对阿里巴巴旗下的零售电商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欧盟委员会自2024年以来，一直都根据数字服务法对阿里的全球速卖通展开调查，并且在去年升级调查。欧盟根据相关的法律，去年12月对马斯克旗下的 X 罚款1.2亿欧元，今年5月对中国电商巨头 Temu 罚款2亿欧元。而欧盟委员会负责科技事务的执行副主席表示，全球速卖通的销售是不符合欧盟环境和安全标准的产品，对消费者非常的危险，对遵守规则的企业也都不公平。全球速卖通要在10月20号之前提交计划，纠正在评估缓解系统风险方面的不足，而监管机构随后将会有2个月的时间通过最终的决定，并设定实施计划的时间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的是16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白天最高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8点11分呢，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森林的东行线。Town Line 到 Highway 6 North Mississauga 都车到 Huron Terrier C0 Collector 附近多车， Pearson 的快线堵车到 Hill Leslie 快线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堵车到 Bayview 404的快线左边的线道也都受阻，汽车抛锚。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401 404 DVP 南行线 Elgin Mills 堵车到16街，另外是 Finch 到 Don Mills 行车缓慢。404 DVP 的北行线 Appleton 多车到 LawrenceQW 西行线接近 Burlock 附近路肩方面受阻，有事故发生。然后在427堵车的 Huron Terrier QW 东行线 Nikola Tesla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Mississauga 到 Dixie 繁忙。另外427堵车的 Jameson Spadina 在多车到 Jarvis 427南行线407到409单线开放有维修。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买了零件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umbarton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umbarton North Lexus 买 NX R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mbarton North Lexus 啦。
0: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四号参赛者 Mino 吕向晨。
3: Hello， 大家好，我叫 Mino 吕向晨。我觉得我阳光的地方是对生活的毫无保留、热爱和好奇。不管尝试新的运动，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我总能享受当下，发现生活中小的美好。
0: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

上最 like 三筛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三筛，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安妮的朋友，7月2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6度，相对湿度85%，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8点20分的为您再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东行线 Town Line 到 Highway 6 North 多车， Mississauga 到 Huron Ferry Collector 繁忙， C0 的快线还有 Pearson 的快线一直堵车到 Kew， Leslie 快线左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堵车到 Bayview， 404快线在左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汽车故障，409的东行线 Martin Brook 坐车401， 404 DVP 南行线 Elgin Mills 堵车到16街 Finch 到 Down Mills 繁忙，404 DP 北行线 Effington 多车的 Lawrence， QW 西行线接近 Burlock 附近路肩受阻有事故发生，然后有427在堵车的 Huron Terrio， QW 东起线 Nikola Tesla 多车到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Mississauga 的 Dixie， 427到 Jameson， Savannah 到 Jarvis 都行车缓慢，427南行线在407到409单线开放。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听音乐、听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界。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向全球所有国家征收10%关税的措施将会在美东时间本周五凌晨就届满。外电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星期五限期之前推出新的关税措施，以确保关税持续的生效。英国《镜时报》报道说，关税会大致维持在现时10%的水平，但华府同时进行多项的调查，可能会提出更高的关税水平。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说，如果华府可在星期五宣布新的关税，将可以令到新旧的关税无缝交接，避免出现真空期，但目前尚未有最终的决定。消息人士表示，华府另一项针对产能过剩的调查，由于相关的程序仍在进行当中，预料不会周五之前推出相关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指出，华府很快会就关税采取行动，但需先知会国会及其他利益的相关方，而目前无法交代具体的时间表。贸易代表上月已于利用贸易法的301条款，以强迫劳动为由，建议向6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都加征10%到12.5%的关税。格里尔表示，有关关税将会涵盖美国99%的贸易。国际能源署的署长比罗尔表示，现时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应紧张面临多重的舒缓因素，但中东局势最新的发展为市场的前景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比罗尔在声明中指出，海湾产油国目前保持较大规模的供应，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推动之下，部分原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进入了国际市场。虽然海湾地区的原油出口量较6月底的高位

0: 回落，但仍高于三月初到六月中的水平。而美国、巴西、委内瑞拉和哈萨克等都增加了原油的出口，也都弥补了部分的供应缺口。他提到，能源署三月宣布联合释放四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来，成员国已实际释放了约2.9亿桶，而且呢持有大量的储备，其中政府控制的储备呢就有超过10亿桶。另外，美国、加拿大等增加液化天然气的供应，也填补了霍尔木兹海峡供应缺口约70%，但警告海湾地区出口延迟恢复，市场紧张局势可能会延续，并影响到包括欧洲在内液化天然气的出口方。彭博最新的报告显示，到2035年，美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将达到194吉瓦，而占全国的用电总量约 20%， 较去年12月的预测大幅上调了 83%， 反映 AI 基建规模需要远超市场的预期。目前数据中心呢占美国全国用电量 5.9%， 而彭博预计到2030年升至约 12%， 2035年进一步攀升到 20%，是十年之内用电量占比扩大3倍以上。而分析师就形容，届时美国每产出5度电就有1度流向了数据中心，规模与电动汽车和城市的供电是相当。194吉瓦接近于200座传统核电站装机方面的容量。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截至今早，安省北部有173场的山火，其中12场是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中美外长在马尼拉会晤，为两国元首9月的会晤做准备。美伊继续相互的攻击，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6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8点31分呢，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东行线 Town Line 多车的 Highway 6 North， Mississauga 多车 Huron Perio C0 快线 Pearson 的快线一直堵车的 Q， 在 Leslie 快线左线受阻，汽车故障堵车到 Bayview， 404的快线左线受阻，也都有汽车抛锚。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401， 404 DVP 南行线 Elgin Mills 堵车的16街， Finch 到 Down Mills 行车缓慢。404 DVP 北行线 Abington 多车的 Lawrence， QW 西行线接近Burlock 附近路肩受阻，事故发生。然后在427堵车的 Huron Perio， QW 东行线 Nikola Tesla 到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Mississauga 到 Dixie， 427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427南行线407到409单线开放有维修。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搵 Elvin， 647-505-2488。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2: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姚斌。
0: 光阴趁早，
2: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2: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2: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 AI 巨头又一次把美国人给惹怒了。不久之前，美国科技公司 Meta 的一则丑闻引爆了互联网。据报道，在美国怀俄明州夏延市 Meta 数据中心建设承包商排放的废水被曝污染当地再生水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废水中发现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细菌吉拉迪滩铜菌。这种细菌不仅耐受重金属，还具有较强耐药性，可能引发严重侵袭性感染。公开医学文献显示，自2009年以来，已知感染病例中死亡率超过三成，其中还包含了未成年的儿童和老人。这也不是 Meta 数据中心第一次受到质疑啊！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美国佐治亚州摩根县居民就曾公开投诉 Meta 数据中心开工之后，自家的井水迅速变浑浊，水中出现了泥沙，不少家庭就不得不购买或运输外部的水源用来做饭洗澡。事件甚至被带进了美国国会小组听证会，会上议员直接举起一瓶浑浊的井水质问美国环保局。互联网也随即炸开了锅，有美国网友愤怒地说，政府给数据中心减税给补贴，却把污染和压力都留给普通居民。还有人讽刺，扎克伯格再给特朗普捐点钱，这件事很快就没人提了。如果说过去人们担心 AI 会抢走自己的工作，那么现在美国人开始担心另一件更加现实、更加接地气儿的事儿，那就是 AI 正在影响水电、土地等最基础的公共资源，并把成本平等地转嫁给每一个普通人。 AI 引发的争议正在从数字世界大规模蔓延到了现实世界。过去人们觉得 AI 只存在于云端，直到今天一些人才发现，哇，它其实就住在自家隔壁耶。最近身处美国怀俄明州夏延市的居民以生命风险为代价终于得知了这个消息。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怀俄明州夏延市公共事业委员会 BOPU 公布调查结果， Meta 数据中心建设承包商被确认为当地再生水系统污染事件的源头。据悉， Meta 正在当地建设一座总投资约8亿美元、占地近80万平方英尺的超大型数据中心园区，这也是当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投资项目之一。夏延市议员皮特·莱伯恩表示，得知污染源自 Meta 数据中心，这真是个非常非常令人不快的意外。但愤怒的美国网友并不认为这只是一次意外，在他们看来， Meta 污染事件不过是 AI 数据中心不断侵入现实生活的最新一例。美国拥有超过4000座数据中心，目前这些数据中心已消耗美国全国约6%的电力，单个大型数据中心耗电量可达约1吉瓦，足以满足约75万户家庭的用电量。除了吃电，数据中心还是出了名的喝水大户。为了让数以万计的服务器持续降温，他们每天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水。 AI 模型越大，训练越频繁，对水和电的需求量也愈加的惊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意识到， AI 消耗的不再只是科技巨头的钱，而是现实世界的公共资源。反对数据中心建设甚至跨越了党派界限。盖洛普最新调查显示，71%的美

美国选民不希望居住地附近建设数据中心，其中包括 75% 的民主党支持者和 63% 的共和党支持者。威斯康星州喜剧演员甚至调侃，反对 AI 数据中心是自啤酒以来美国最具两党共识的话题。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冲突甚至开始升级。今年的四月份，一名支持建设数据中心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议员在其住宅遭遇枪击，现场还留下写有 No Data Centers 不要数据中心字样的纸条，与社区日益高涨的反对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在不断地踩下油门。2025年7月23号，白宫发布了名为赢得 AI 竞赛美国 AI 行动计划的政策文件，文件明确通过改革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NEPA 为数据中心设立新的分类豁免，加速审批，扩展美国地面运输修复法案 FAST-41 适用范围，覆盖所有数据中心和能源项目。其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美国不能更快建设数据中心，就可能输掉 AI 竞赛。但一个问题也越来越难以回避， AI 高速发展的成本究竟该由谁来承担？答案正逐渐从科技公司转向普通人。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也不止 Meta。今年的6月，美国密西西比州居民将马斯克旗下 SpaceX 及其新合并的 XAI 告上了法庭。他们指控被告运营的一座为数据中心供电的发电厂昼夜轰鸣，不仅带来噪音和空气污染，还影响健康，拉低房价。而这些设施周边几公里内至少有10所学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专门研究数据中心对健康影响的副教授任表示，居住在这类发电厂附近的风险已有大量文献记载，从健康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并非好事儿。那么除了 Meta， 除了马斯克，微软也未能幸免。7月7号，微软斥资73亿美元打造曾被 CEO 称为全球最强 AI 数据中心的 Fairwater 项目，被附近居民提起集体诉讼。居民形容，那里的噪音就像一列停在附近的货运列车，发动机一直嗡嗡作响。 Meta 污染了水，XAI 引发空气和噪音争议，微软因数据中心被居民起诉。许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这些可并非孤立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 AI 暴富的神话不断刷新记录，但是钱其实还都是进了科技巨头的口袋，成本却一层一层的被转嫁给了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所以即使您从不用 AI， 也已经开始替 AI 买单。如果说美国科技巨头引发的争议还是局部个案，那么联合国的最新报告则描绘出了更大的图景。今年6月，联合国大学发布人工智能能耗的环境成本碳水和土地足迹报告，首次系统性评估了 AI 基础设施带来的环境代价。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年用电需求将达到945泰瓦时，相关用水量将相当于13亿人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土地占地面积则可能超过14500平方公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成本并不会被平均承担。报告指出， AI 创造的收益和环境负担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明显错位。在爱尔兰，2023年数据中心耗电量占全国计量用电量的 21%。 在墨西哥克雷塔罗，数据中心扩张正加剧当地水资源压力。在乌拉圭，一项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建设曾引发有关淡水资源供应的担忧。报告还指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每年可能产生多达250万吨电子废弃物，
而关键矿物开采和电子废弃物处理往往集中于环境。

0: 监管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换句话说，享受 AI 红利的人和承担 AI 成本的人可能不是同一群人。越来越多美国网友开始质疑，如果有一天这场 AI 竞赛的成本远超预期，最后买单的或许只有倒霉的普通人。有人就留言说，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前阻止这一切。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丰田四宝棒，
4: 丰田四宝，
3: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现在 Dovolino Toyota 还有四宝，即 Tacoma、Tundra、BZ、CHR 型号，还有现货，价钱棒，技术车。
4: 这么好，我喜欢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的 BZ 跟 CHR 电车。
3: 我就喜欢马力强、硬朗又慢、客货车都适用的 Tacoma 以及 Tundra。
4: 现在买车还送500块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3: 丰田四宝真是宝，
4: 不想错过。今天就要来 Steels 404以东的 Dovolino Toyota 汽车城啦。
5: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6: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5: 爆点咩先？
6: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5: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7: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8: 光阴趁早，
0: 心情正好，
8: 早上8:30，
0: 欢乐来相伴。
8: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很多美国人说啊，他们宁愿住在核电站的旁边，也不愿意住在 AI 数据中心附近。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小镇莱诺克斯，居民们突然发现一个网站声称要在镇里建立一个 AI 数据中心园区，但是并未说明是谁要建。镇政府表示从来没有人申请过，直到居民依法申请拿到内部邮件，才发现开发商早已在背后接触官员。愤怒的居民涌进公开会议，有几场会议持续超过了4小时，他们递交请愿书，要求罢免4名镇政府官员。莱诺克斯只是一个缩影，2026年上半年，美国至少有75个数据中心项目被叫停或推迟，涉及金额约1300亿美元。在密歇根、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等州，居民们走进公开会议，批评官员对数据中心提案处理不当，要求罢免他们。还有人在州议会门口举着牌子公开抗议，对数据中心说不。人们不满的理由显而易见，发电机和冷却系统带来的巨大噪音，惊人的耗电量将推高居民的电费，以及数据中心会消耗本地大量的水资源。更讽刺的是，一些数据中心特地选择建在地价便宜、有税收优惠的干旱地区。当本地居民还在为用水发愁的时候，数据中心却每天抽走逾1000万升的水。民调就显示，美国人宁愿住在核电站旁边，也不愿住在数据中心附近。 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

约9.3万亿升，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约13亿人口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土地占用则超过14500平方公里，约等于两个大城市都市区的规模。在过去的很多讨论中， AI 的环境问题往往被简化为碳排放问题，即数据中心是否使用清洁能源，是否实现碳中和。但联合国大学的评估指出，这种单一维度的评价方式已经不足以描述现实情况。 AI 运行依赖的是一个复杂的由水、土地与能源基础设施共同构成的系统。联合国大学的评估报告从能源的角度切入，系统量化了 AI 的环境影响。每一度为 AI 供电的电力在生产过程中都会产生碳排放，消耗水也就是水足迹，占用土地就是土地足迹。碳排放主要取决于能源结构，水足迹主要取决于冷却方式和发电方式，土地足迹主要取决于能源类型和基础设施的形态，这三者相互相关，但在实际中变化方向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如果从降低碳排放的角度考虑，从煤炭转向生物能源，碳排放可以平均减少约70%，但同时水足迹可能增加30倍以上，土地足迹增加100倍左右。一项对美国发电技术运行用水的综述也发现，向低碳电力转型，用水强度并不必然降低，取决于采用哪种技术和冷却系统。因此，如果只用低碳作为唯一的标准，就很可能忽略甚至转移其他的环境压力。在过去的相关讨论中，另一个常见关注点是模型训练阶段的电力消耗，但从实际运行结构来看，这一部分正在变得相对次要。研究估计，在 AI 系统的整体能耗中，约80%到90%来自推理阶段，也就是模型上线之后用户的每天使用消耗的能量。以 AI 生成图片为例，输入一句提示词生成一张 AI 图片的过程中，2.9瓦时电力，1.22克二氧化碳当量，28.6毫升水，以及0.45平方厘米的土地，就在这几秒之中被消耗或者占用掉了。不同类型的 AI 任务，其耗电差异也非常显著。生成一张普通图像所需的电力，大致相当于让一盏10瓦的 LED 灯点亮17分钟。而一个复杂 AI 视频的能耗，则可以支撑同一盏灯运行约42个小时。这种差异在水资源层面同样存在。一张图像的用水量约为29毫升，相当于2汤匙水，而一个复杂视频则可能达到4.1升，接近一个人2天的饮水量。在各类任务之中，视频生成尤其值得关注。视频参数设置会极大程度地影响能耗。一项针对开源文生视频模型的研究发现，视频生成的能耗会随分辨率和帧数近似2次增长，随去噪步数线性增长。在默认设置之下，不同开源模型生成一个视频的能耗可以相差近3000倍。现在各类媒体平台上已经有相当比例的视频是 AI 工具创建或编辑的视频。捂上我的大脸说一句，其实子君还挺爱看这类小视频或者中视频大视频的。 AI 做出来的视频是真的建模太好看了，我错了，好吧。AI 工具为视频产出的效率和质量带来了革命，但是也有不少是 AI 生成的同质化、意义感较低的内容。卫报报道 Capwin 的调查称，在给新 YouTube 账号推荐的前500个视频中，有104个被识别为低质量 AI 生成内容 AI Slop， 也就是超过了20%。如果未来视频生成进一步的普及，其带来的能源压力可能会显著改变当前 AI 基础设施的负载结构。更糟糕的是，
如今 AI 技术变得更便宜。

0: 更好用，人们会用得更多。虽然 AI 被训练的高效之后，单次任务的消耗降低了，但总使用量却大幅增加，整体的环境影响反而更高。 AI 服务通常是全球性的，但支撑它运行的数据中心却在空间上高度集中。目前全球只有32个国家有 AI 专用数据中心， AI 算力基础设施约 90% 在中国和美国，超过150个国家几乎没有主权 AI 算力能力。主权 AI 算力指的是一个国家能否在本土或自主控制范围内运行 AI 计算能力，而不完全依赖外部云服务。这种空间特征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激励方面， AI 基础设施本身具有经济、国家安全与主权层面的优势，这就使得富裕国家更有动力建设更多的数据中心。其次呢，是物理条件限制方面，数据中心对基础设施条件非常敏感，包括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与成本、网络延迟以及整体政策等等等等，这就使得倾向于集中建在少数基础设施成熟的地区。而规模效应也在强化着这种趋势，算力集群越集中，其运行效率与成本优势往往越明显，因此空间聚集程度像滚雪球一样的上升。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从现有实践来看，数据中心选址往往优先考虑电力成本、网络延迟与政策环境，而对水资源压力、区域生态承载能力的综合评估仍然比较弱。如果把数据中心的选址分布与全球水资源压力图叠加，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在一些地区存在着明显重合。不少正在快速建设数据中心的区域本身也正面临较高的水资源紧张程度，而这些设施周边的社区，他们承受着直接的资源压力，却往往并不是 AI 的主要服务对象。这种压力已经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显著的负担，例如在爱尔兰，数据中心用电量已经占全球用电总量的约 21%， 超过全部城市家庭用电总和。当地电网运营机构甚至对新数据中心建设进行阶段性限制，以避免电力系统过载。在墨西哥部分地区，数据中心扩张与长期干旱叠加，加剧了本就紧张的水资源压力。在乌拉圭，数据中心用水需求甚至与极端干旱时期的饮用水危机发生重叠。这与咱们理想中的 AI 基础设施管理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联合国的报告认为，一个负责任的 AI 建设生态应该基于六项原则建立：透明性、设计驱动的效率、环境与社会公平、生命周期责任、全球合作以及可持续使用。一个更完整的治理框架至少需要同时回答几个问题，不仅是排放了多少碳，还包括用了哪里的水、占用了多少土地，以及这些负担是否集中在少数地区，这些成本是否被系统性的披露和比较。问题不只是让 AI 变得更节能，而是让它的环境成本变得可见可比较，并能够被纳入同一套评价体系当中去。其实有关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光是政府，不光是各大科技公司，很多网友也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推荐。有些网友说，哎，其实可以把 AI 数据中心和核电站建在一起。好吧，这纯粹是开玩笑。当然也有人推荐说，如果澳大利亚使用太阳能和风能，那是可以接受的，使用潮汐发电和冷却也可以，在自给自足的前提下，用 AI 给他自己设计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计划，在推广把全民能源需求解决、对环境影响降低、把价格成本打下来，这样才真的能够让我们幸福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

0: 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打通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建造业和土地发展协会表示，在安省的合并销售税 HST 优惠继续对新住宅的销售带来正面的影响。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份的新住宅成交量1175间，比去年同期的记录低位是大幅的上升，比十年的平均数就低 52%。 协会指出，根据之前十年的平均数，一般的六月份新住宅成交量会是2456间，多户家庭式新住宅成交量273间，比去年同期温和的增长，但比十年平均数低 85%， 基准价格1038604元，仍然处于低位。单户式家庭新住宅成交量902间，按年升幅显著，比十年平均数高 36%， 基准价格1275458元，按年下跌 15.5%， 价格未计任何合并销售税的退税，以便跟往年进行直接的比较。区内上月新住宅的库存总数按月微升，达到18888间。安省自然资源厅的资料显示，截至今早，安省北部有173场的山火，其中12场是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而当局日前公布的初步数字，这个山火季节至今波及到的土地总面积超过7250平方公里，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而大部分山火是在过去10天之内开始发生，导致有超过1800人被迫逃离家园，13个要疏散的社区当中，12个是第一民族社区。第一民族的领袖就指责省府没有及时提供疏散的支援，要他们自己逃生。昨天就要求省府应对山火的工作要进行公开的研讯。省长道格福特昨天较早之前说，省府已竭尽全力应对山火。官权支援表示，部分的山火蔓延的速度极快，直到火势迫近了第一民族社区才被发现。本国全部13名的省长继续在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镇出席年度的夏季会议，预计今天的上午进行闭门的会议，下午会见媒体。全国省长昨天下午与总理卡尼进行事项的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一提出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卡尼预期今晚到夏洛特镇出席由省长主持的晚会，明天与省长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本国的省长说，支持联邦政府与美国进行紧急、深入、公平的贸易谈判，令加拿大可以避免被加征关税。与此同时，有9个省份正在消除跨省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精类饮品的主要贸易的壁垒。亚省的省长就说，下一步会是迈向全国各地无障碍零售销售。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为两国元首9月会晤做准备。外界预料，双方将会讨论到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卢比奥较早之前与日本、印度和澳洲的外长举行4方安全的对话会谈，来商讨海上安全等事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指印太海域的和平与稳定是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基石。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已经邀请习近平9月下旬访美，但在特朗普上周指称中方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行程未知会否受到影响。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会和中方谈及到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又指事件是很久之前发生。

0: 认为现实的中国已跟那个时候不同，而言论就被视为是淡化有关的指控。正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的本国外长阿南德表示，昨天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期间，谈及双边关系和区域的安全，他已就印太地区的问题表达关切，但未有透露详情。阿南德向记者说，中国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仁爱礁的冲突令人不安，加方对此表示关切，不赞成以威吓的手段解决争端，强调不论是印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亦或是其他的航道，都应该遵守自由航行和国际法的原则。与此同时，澳洲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也都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对中方较早之前向南太平洋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表达关切，强调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应具备透明度和厘清意图。对于中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在南海仁爱礁再次发生冲突，黄英贤表示对南海出现破坏稳定的危险行为感到担忧，各地区各国都需要选择如何去应对。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持续约一个多小时结束，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能力、飞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声明提到，伊朗在过去三个月攻击了超过30艘驶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危及数以百计海员的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新一轮打击行动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对商船的攻击力。又指5月初以来，已协助约900艘的商船通过海峡，顺利运送了 4.5 亿桶的原油。美军的攻势也都深入伊朗的中部，当地的传媒报道说，哈马丹省的卡布达拉汉县受到空袭。卫生部门统计，美军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已导致最少50名的平民死亡，超过500人受伤，而伊朗就继续的报复攻击美方在区内的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大量的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指这座的军营是驻西亚的美军支援中心，部署大量美军的人员和装备。科威特军方就指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来袭的伊朗无人机，约旦也都继续受袭军方拦截4枚伊朗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早之前表示，美方很快将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而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运入浩山核设施，他指伊朗可能已这样做，但美方并无相关的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无任何的意义，但美方很快就会攻击有关的地区，伊朗将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的猛烈。美国防长赫格盖斯披露，对伊朗的战事至今已经耗资了375亿美元，包括直到9月底的预计开支，有关的数字较美国国防部上一次的公布大增了约80亿美元。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七月二十五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八月二十五号仲有神级笑像中。

0: 慨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丹丽。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三7月22号，欢迎大家继续的守在我们财富生活的这个空间啊。有些朋友呢是早晚9点都空中相会，那有些可能就是早上的相会，也有些就是晚上的相会，还有一些呢只是偶然的相逢。不管如何，都在这里呢带大家一起呢和世界共同进步啊。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其实这个也跟啊每日一善还挺有关系的。我今天讲的是一个亿万富翁的慈善家哈啊，这位亿万富翁的慈善家呢，他是一个来自呢南达科他州的银行的巨头呢Danny Sanford。他数十年来不断地捐出个人资产，截止临终前呢，他已经是捐出了超过4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捐给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个 Sanford Health。 这位亿万富翁慈善家在上周刚刚离世，享年90岁。截止今年3月，他个人的净资产的估值还是达到了24亿美元，就捐了那么多钱之后呢还有那么多钱。他其实在07年的时候就说过，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散尽家财。确切的是说呢，我一直是以投资者的眼光看待人生，什么事情能够给我或我的社区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率。在他的资助下呢，当地的一家小型的区域性的医院摇身一变发展成为全美规模最大的乡村医疗网络之一。然后当地的州长说呢，南达科他州啊，有史以来他是最伟大的这个慈善家啊。桑福德先生的善款呢汇集全州各地，他有这个全州的科研和教育的研究设施，还有设立了汇集数千名年轻人的这个奖学金，还慷慨的支持呢当地的这个儿童之家协会啊等等。这些捐赠者里面他都是呢最大的捐赠者啊。还有他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大额的捐赠之外呢，他还是苏福尔斯，就是这个地区哈，能够形成浓厚的慈善文化的这个重要的推动者。因为当地呢很多的人呢是热衷于做这些慈善。南达科他州在全美的慈善氛围当中呢是排名第9，根据慈善的捐赠、志愿的服务和公益参与呢等等这个指标。好啊 ，Danny 啊 Sanford 呢，他出生于圣保罗，是一个贫困的家庭。4岁的时候呢，母亲因为乳腺癌就去世了。8岁左右开始在父亲经营的这个服装店打工。年轻的时候他还因为斗殴入过监狱，以后经过法官的保释，得以进入这个明尼苏达大学就读。他说进大学，被法官保释进了大学，是自己人生里面最幸运的转折点。然后顺利的完成学业，他就是想要呢，就是一直啊自己肯定啊就乖乖的这个开始工作呀，好好的做人呢、啊、想要在他喜欢的金融行业闯出一番的宏大的事业。他的这个财富呢来自金融业一个并不起眼的细分领域。86年的时候，他从一位朋友的手中收购了他们当地苏福尔斯的一家的这个银行，然后呢将它发展为第一卓越银行 First Premium Bank。 然后真正让他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的是旗下专门从事信用卡业务的子公司哈。这个公司专门向信用记录不佳或没有信用记录的人群发行高息信用卡，而

0: 当地的这个州呢，相对宽松的银行业的法规为这类的业务提供了运营的空间。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哈，每天来来往往，就我们很难去知道别人他们的这些财务的状况。因为自己接触到了这个地产和贷款，所以我明白说话你觉得你所有的贷款你都在银行里面去做。有人说我所有贷款我都没办法在银行做，那实际上在我们安省，在加拿大金融监管局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银行，就是这些银行呢，它可以说是就是为各种的人群提供了运营的空间，而且银行之间呢，有些产品呢，它并不形成竞争，就是这个银行，比如说它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policy， 那个银行有那样的 policy。那你这家不行就试下一家，就是你可以说这样的话呢，能够找到一个呢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方案啊。所以它这个信用卡的哈，也就是这样子。当然有这样的一个你自己没办法进大的银行，或者说你自己拿不到这个好的信用卡的费率啊，信用卡的这些卡种啊，那么它发行的这种信用卡就是专门为这一类的人群的。没有信用记录，信用记录不佳，对吧？肯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这个背后的故事嘛，哈。那这些信用卡的资费就非常的高啊，但是这些信用卡是信用状况欠佳客户的生命线，所以他们靠了这个为生，所以也许从中呢赚了钱之后呢，这个桑福德他就觉得他把钱就看得比较淡了，就是他就在跻身了巨富行列之后呢，就将散尽家财列为是终身的这个目标哈。反正在全球，在全美，他的这个捐赠都是呢，可以说能够排上名的。其实他真的本可以把这些财富用于很多事情，但是最终选择将这些的财富呢，回馈给当地的这个州政府、州的这些慈善的机构。这是我今天节目开始和大家的一个分享，它同时其实也适合我们每天的这个一日一善哈，就是它有它的这个捐赠的大手笔，我们有每天关心这个 community， 我们自己的心怀善意的小手笔，不管在微小的手笔，只要我们其实伸出了我们的援手，在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的身上，他们就会感到呢特别的这个温暖。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讲讲国内的这个 Costco 啊，这个 Costco 在国内其实它也存在了蛮长的时间。这个市场呢有一个词叫增量市场，就怎么样去找这个潜力哈，就挖掘这些客户。那每家的这个商家呢都是呢挤崩了头，因为国内的竞争非常的大，同时其实国内新鲜的东西很多哈，就不像说我有些东西我一定要去 Costco 去买哈。但他们说去国内这个有 Costco 的卡，以及能在 Costco 能在这个Sam's Club 消费呢，是一种身份的这个象征。黑石集团的总裁呢给 Z 世代的职场的忠告说，待人友善便能获得晋升机会。你在职场是待人友善的人吗？你要说是人善被人欺负，对不对？这个职场里面怎么样拿捏这个人善呢？一会儿我们也分享一下哈。Netflix 呢用 AI 来制作17分钟的纪录片的片段，他们做的成功吗？用什么方式做呢？既然是 AI 哈，其实 AI 的制作方式有很多很多，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呢鲨鱼。其实这个鲨鱼它有九样的这些的事情啊，围绕鲨鱼有这九样的事情呢，你不一定知道，因为我是不知道，所以我一会儿跟大家在文化智库栏目里面分享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阵。
1: 就速，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了。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

0: 火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这个 Costco 呢，这个最近啊，从今天开始呢，他们的商品的起送的门槛降低了。就是我们这边也是，我们这边有些超市它起送的门槛啊，特别是那个时候在 COVID 的时候，很多的这些都是靠去啊送的蔬菜上门、送货上门嘛。现在你说我们可能还亲自去买，就我是不太喜欢这个送货上门的，我愿意这个放下班的时候，然后或者说外出的时候顺便的去超市买一趟哈。这个开始Costco 啊，国内叫开市客哈，它京东旗舰店的商品起送的门槛降低了。从原来呢，你这个199这个199起才送哈，现在降到了99元，配送费20元起。同时呢，推出满499就减20元的折扣活动，配送的范围现在覆盖了中国内地的全境了，就是你在哪儿我都可以送了。这个 Costco 开市客京东店开设地较为低调，在5月的时候正式上线。然后店内商品没有这个店内商品是有这个会员价和非会员价两套价格体系，也就是说没有会员卡的消费者也可以在该线上门店购买或直接办卡。然后现在线上旗舰店呢，大概700个品类，涉及常温食品、生活用品和小型家电等等。然后这里啊，这个他们的 Costco 自有的品牌啊 ，Kirkland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在这儿进去之后呢，全是到处都是 Kirkland 的东西哈，零食、果汁、酒饮、家清等等的这些都覆盖到了哈。在外界看来，就是这个进入中国大陆7年的这个 Costco 终于有了更频繁的这个动作哈。它过去的半个世纪，从我们在北美开始创立，这都是50年了。它的经营的模式、会员的体系和商品的策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一代呢，在 Costco 下面成长起来的人呢，小时候如果50年前出生到现在，其实只是品类的变化，经营的策略、会员的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哈。但是其实对国内的人来讲，这个就不太适应了。所以国内的这个 Costco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关注，因为市场很大，全球的 CEO 呢，在6月的时候出现在深圳、南京的Costco 的门店，在一众负责人的陪同下巡查店内商品，然后和高管们不断讨论运营的意见，就是强调对现阶段的增长满意，但是这里的竞争很大哈，所以说呢，你要是没有做一些适合中国本地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网上电商的模式，你全部就是一个实体店，我必须要到那儿去我才能买到，就是对于中国呢大部分市场的一个放弃。所以说他们就在京东开了旗舰店，引发不少消费者的讨论。不少会员分享体验说呢，店铺现有商品品类已经能够满足日常囤货补货的所需，然后你这个开始 Costco 线下门店距离远，线上采购能够省去周末开车时间，所以购物的体验更为便捷省心。还有就是更直观的体现是，人们比较着 Costco 线上和线上的价格，计算会员与非会员的长期划算程度，同时也在比较其他商品和同类型商超产品的性价比。就消费者他们在这个终端精打细算的反应，就是其实也是品牌也处在中国一个竞争前列常规需要面对的问题。那它就是这样的一些的受众群体，就是这样的消费的群体。所以这个 Costco 在国内开的线上店呢获得很多的这个关注，而且20元运费备受习惯了包邮的中国消费者关注。现在呢也有人说 应该就是免费送达，或者是包邮区包邮啊等等哈。

但是实际上能够在 Costco 买东西的人对20元的运费呢倒没有那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在乎吧，因为这个运费也包含了配送过程里的仓储、人力和物流等等成本，无形就是让这个基本上20元可能有些还回不了本，所以Costco 的产品呢对中国内地可以全程送达啊，不管20元的这个配送费还是什么多少钱，我觉得国内的这个人还是能够接受的啊。好的，那这个我们回去国内大家可以试试看你的这个卡在国内的这个 Costco 啊是否能够一样的一个待遇，好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有最新数据显示，安省的合并销售税 HST 优惠继续对新住宅的销售带来正面影响。中美外长马尼拉会晤，为两国元首九月份的会晤做准备。美伊继续互相的攻击，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软银集团今天表示，将开始运营一个名为 Grand AI 的新的信息平台，从新闻机构和出版商获取文章的数据，并将其加工处理为可供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数据，包括每日新闻社、产经新闻社、共同社以及部分地方报社在内的日本内容创作者将向 Grand AI 提供内容并获得相应报酬。软银会将内容转换为难以恢复原始形式的数据格式，随后进一步加工成 AI 更易使用的数据，再出售给 AI 开发商，以帮助提升 AI 对用户问题回复的准确性。软银发布了该平台的试运行的版本，并且开始接受 AI 开发商的申请。运营方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持续改进该平台，并于明年的1月或之后推出正式的版本。该公司还计划扩大平台范围，使其能够接收来自更广泛领域的版权内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三星正洽谈参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Mistral 的新一轮的融资，该轮融资可能使 Mistral 的估值达到约200亿欧元，此举将助力这家法国公司成为美国科技巨头的主要替代选择。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三星此前已通过其风险投资部门支持过该公司，这次可能在新一轮的融资中投入约10亿欧元。这次洽谈反映出人工智能开发商正广泛寻求与半导体供应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行业内幕算力的远超供应的局面。在特朗普政府上月禁止外国用户访问 Anthropic 最新的模型后，欧洲和亚洲企业以及政府对美国领先 AI 模型替代方案的兴趣不断的上升。 Mistral 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开发开源的 AI 模型，允许客户进行定制和控制，这意味着任何公司或政府都无法将这些模型关闭。美国私人航天公司 Rocket Lab 获得一份2.66亿美元固定总价合同，将为美国政府执行12次亚轨道的发射，并附带再增加6次发射的选项。发射将在阿拉斯加的太平洋航天港综合设施进行，相关工作预计将于2028年12月31号前完成，售标时已拨付约1.12亿美元的2025年财年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的资金。房地产平台 Zillow 表示，美国楼市长期面对供应短缺问题，而在待售空置地皮上新建住宅或可成为缩窄供应缺口的方法之一。截止6月， Zillow 上有超过30万幅面积少于5英亩的空置地皮放售，占全美所有放射盘源14.4%。若每幅地皮新建1间的住宅，美国住房短缺将可缩减6.3%到约444万间的住宅。Zillow 的高级经济学家表示，该方案是应对过去20年形成的供应危机中最容易实现的方法。

0: 高盛设立新的平台，以扩大对富裕客户和家族办公室的服务，因相关客户越来越希望直接持有高速增长私人企业的股权。备忘录显示，这一名是另类投资平台的新部门，将高盛现有另类投资业务与两支新的成立的团队整合，新团队将专注于投资个别私人企业，而非更广泛的私募股权基金，同时协助客户买卖相关的股权。面对各类资产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波动率，投资者纷纷涌入套利交易，让这种最经久不衰的外汇压注之一迎来了几十年来最耀眼的行情。这种介入低收益货币投资于收益更高处的策略，以业绩坐实了自己2026年的赢家地位。因全球经济在伊朗战争引发的石油冲击下出乎意料地保持了韧性，这个环境抑制了市场波动，也让追逐发展中国家高收益率的交易员风险胃口大开。花旗集团等银行的策略师最近的一种做法是介入欧元，来买入由巴西雷亚尔、哥伦比亚比索和土耳其里拉组成的一揽子货币。数据显示，截止上周，该策略迄今上涨约18%，创出2005年以来的最大年内的升幅。套利是今年以来外汇交易员最强劲的策略，轻松超越了动量或价值等其他广受关注的手法。花旗、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在研报中纷纷披露。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总统已正式批准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协议将为沙特搭建民用的核项目体系，或为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活动铺平道路。这份新的协议有效期30年，预估价值数百亿美元。协议安排美国企业主导沙特核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排挤其他海外竞争对手。协议的一项核心条款规定，若美沙联合评估认定具备实施条件，将与美国企业在沙特境内建设铀浓缩设施。特朗普政府官员称，此举能够让美国对沙特核计划保持影响力，同时防范相关的核设施被挪用到军事的用途。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 ，Sir。
2: 咩名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呢？
3: 我揸车噶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8: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9: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8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10: 大家好，我是 Wesley。 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9: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行 Spell。

0: Mobile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Fight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其实这几年呢，年轻人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找工作哈，毕业就失业啊，这个现象从去年开始变得越来越严峻啊。那么在这个职场呢，顶尖名校的学历或许呢一下子就吸引了招聘官的这个目光，立刻呢就是招至麾下，或许能够帮你很快的敲开行业的大门，但是在这个职场里面，你如何才能够脱颖而出，走向成功呢？哎，今天呢，黑石集团的一位的总裁 John Gray 呢，Blackstone 的这个 John Gray 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分享了一下，他说，想要在这个金融行业取得成功，其实要这个善解人意，同时呢，待人友善，体恤他人。他说这个成功之道就是藏在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法则里面，待人友善，在职业的上升期，以你期望被对待的方式善待每一个人，这几乎称得上是职场的超能力。就听起来其实好简单的一句话哈，但是我们常常呢就是也许在职场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一些。你善待他人，他人便会希望你成功，但这个并不意味说你要放弃雄心壮志，我善待，我什么东西我也不争不抢，我全部就善待哈，也不意味着你降低对他人的这个要求，即你自己还是同样要高标准的严要求自己，只是这一切都可以用温和得体的方式来实现。那我们都走过年轻的这条路，我们都在年轻的时候雄心勃勃，我们都回头看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多的事情好多话我可以这么做更好一些，这么说呢会更友善一些，就是我还是能够深刻体会到他说的这个啊，因为有时候我也跟我的家里面的小辈们分享这些，但是就是说你唠唠叨叨说这么多呢，又怕小辈觉得你啊就是太婆婆妈妈，你怎么那么中年的这种妈味或爹味呢，所以有时候我也不太愿意讲。但我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哈，这个文章里面黑石的这位的 CEO 就是这样的说，这个名校的学历或许能帮新人拿到录用通知，跟别的人不一样，但是你要更用心才能够走得更远。就是黑石的这个老板在讲话的时候台下又坐满了分析师哈，就是其实台下的这个分析师都是呢意味着他们闯过了美国企业界竞争最激烈的招聘的环节成功晋升到这个精英的铺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人。那公司他们公司这个暑期分析师录用率呢多少，我告诉大家1%都不到，0.1%啊，100个人里面呢，1000个人里面呢，就是不到一个人能被录取。但他们没有向这个记者透露本轮招聘的申请和录用的人数哈。但是据商业内幕报道，去年黑石仅放出138个初级分析师的这个岗位，就是这个 Junior Analyst， 这收到了 5.7 万份的申请，录取率是 0.2%。2021年的录取率是 0.4%， 那这一两年那么更严峻的情况，那就是录取率不足 0.1%。 就是对他来讲呢，他说呢，在台下那么多人听他这一段的分享，他说从长远来看呢，名校是一个呢拿到入场券很快的一个呢必备的条件，但是他反而建议他下面做的这些分析师们要更努力更用心更善待他人。就是你们毕业于顶尖的院校，他说是同届学生当中的佼佼者，拼尽全力才走到今天，但是在他看来，真正有所成就的人从来不是那些只满足于完成分内事的人，他们执着于把事情做对，愿意多翻一页的资料，多做一份的尽调，甚至提前到岗投入工作。就有时候我们现在给人打工呢，我们就有时候分农人和淡人哈。农人就是他所说的这些，他们想要做更大的事儿，更多的事儿，不满足于我这个岗位给我分配的事情，我们要多翻一页的资料，多做一份的尽调啊，提前上班，最晚下班，倒不是说哈做牛马的那种，但是在这个职场里面，年轻人嘛，你肯定还是要付出这些。那如果你连这些

都不愿意付出，那你可以说是社会的淡人。你对这个一切哈，有你自己的看法，你不太愿意在职场里面做这样的一些的奋斗。那只要你的这个自己的生活方式职场方式是你自己选择，而你能够承受这一些的后果，就说你如果家里面没有背景哈，你在高盛里面你在黑市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请人都看你自己的家庭背景。如果你没有背景而走到了那个里面，假设你看到有些的同事哈，跟你一样的岗位升得比你快，然后同时那个同事的努力程度不如你哈，你会不会觉得是这个同事是被分别对待呢？是的，这个同事可能背后就有一些的这个家族的背景。而如果你没有，而你还是一个的淡人，你又不愿意呢提前做多一些的事情，多做一分的尽调，那你这样的你也不愿意善待别人，善待同事的话，就是可想而知，就是在这个职场上也许你就选错了这个赛道。所以友善呢，其实今年 Virgin Group 那个维珍集团的那个布兰森他也说过，他说友善是商界最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所以我们大家呢都互相之间可以友善一些。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时候社交媒体上它会有一个呢小小的备注，这是 AI 的哈等等，但是挺有趣。但有些东西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呢根本就没办法辨别啊，像要是不说哈，这个Netflix 的这个 CEO Ted 呢刚刚说了一个，他们有一部5集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里面有17分钟的影像素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后期制作，这他要不说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哈，然后他认为这么做的做法就是实现了制作效率翻倍、成本减半的这个效果。那 Netflix 的这个股价呢，如果你跟随他从一开始到现在，那肯定你都是已经身家暴富了啊。那他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震荡，降本增效有可能成为奈飞管控内容支出的核心的这个策略。其实他们的内容创作的支出呢，在今年就可能有200亿美元。如果说你给奈飞拍什么样的视频被奈飞采纳你的素材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制作，还有他们自己还要制作很多呢非常好的影片、纪录片等等等等，然后他们的这个制作的经费陆陆续续哈不断的这个上涨。但是投资者们对我投了钱你花那么多钱来做事哈，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回报，我早知道我还不如投芯片，就是投资者可能就失去耐心，因为公司增长的动能趋弱，太会花钱了，对不对？我看他们跟这个什么哈利王子1000，就是很大的这个几千万的这么签下去，或者是上亿美金的签下去。所以在这个最近呢，财报发布之后呢，股价暴跌10%左右。所以他们的这个 CEO 说呢，我们现在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助力创作团队降本增效，在后期制作环节发挥的作用呢尤为显著。今年以来呢，他们创作伙伴已经在300部的作品当中呢应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工作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后期制作。然后部分项目呢，如果是没有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支撑，要么根本没办法承担制作的成本，要么团队没办法在既定的周期内完成，最终呢只能够删减核心镜头和片段。所以像一些的这个人工智能，它能够优化群演的场景，搭建世界观开篇镜头，还原呢历史战争的场面。想必这一次的这个奥德赛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也用了一些的这个特技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质感呢，没有以前没有 AI 的时代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电影的质感会好一些。这次这个奈飞的 CEO 提到的纪录片是一个叫做The American Experiment 的5集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里面就有17分钟的影像素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呢后期完成。然后他说呢，这个为创作者配备这些工具，不仅能够提供他们的创作能力，然后也能让我们在内容制作上的每一分投入都产出更优质、更具影响力的作品。其实我翻译一下哈，这句话就是说呢，用人工智能做好了之后呢，性价比更高，股东的回报会更大一些。不然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支出太大太大了，省下的这个成本呢 ，CEO 说大概率会重新投入平台内容的制作，推动高质量用户的互动，进而形成营收利润双增长的飞轮。你投 Netflix 前几年股票是涨得不好，但是陆陆续续你没有增长的空间的时候呢，说实在的，可能就是对这些股东来讲，他可能就要把钱拿出来去投在别的这个 AI 上面了。反正现在呢，奈飞在持续加大人工智能内容创作的布局的这个力度哈。然后著名的演员 Ben Affleck 呢，他旗下有一个影视科技公司，叫 Interpositive， 也是在今年3月被Netflix 呢用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是专门做这个影视科技特技的这个公司。所以现在就是奈飞在财报之后业绩不好，股东在不断的提出 complain 的时候， CEO 出来喊话说，我们大家已经在节约我们的这个支出了，我们用人工智能来做很多的片段，降本增效，希望你还是留在我们的这个股东的席位上吧。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财富生活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啊。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去海洋里面去
聊一聊。

0: 新闻简报。
1: 打开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根据全国警队汇报的数据，全国2025年的罪案严重的程度指数是75，比前一年下降 4.9%， 每十万人口有5585宗的罪案，按年下跌 2.4%。 去年的暴力罪案严重程度指数是 97.2， 按年下跌 4.2%。非暴力罪案严重程度的指数是 66.8， 按年就下跌 5.3%。建造业和土地发展协会表示，在N省的合并销售税 HST 的优惠继续对新住宅的销售带来正面的影响。大多伦多地区6月份新住宅的成交量1175间，比去年同期的记录低位大幅的上升，但比十年的平均数就低 52%。 协会指出，根据之前十年的平均数，一般的六月新住宅成交量会是2456间，而多户家庭式新住宅成交量273间，比去年的同期温和的增长，比十年平均数低 85%， 基准价格1038604元，仍处于低位。单户式家庭新住宅成交量902间，按年升幅显著，比十年平均数高 36%， 基准价格1275458元，按年下跌 15.6%， 价格未计任何合并销售税的退税，以便与往年进行直接的比较。而去年上月新住宅的库存总数按月微升，达到18888间。安省自然资源厅的资料显示，截至今早，安省北部有173场的山火，其中12场是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当局日前公布的初步估计的数字，这个山火季节至今波及的土地总面积超过7250平方公里，是有记录以来最高。大部分山火是在过去10天之内开始发生，导致超过1800人被迫逃离家园，有13个要疏散的社区当中，12个是第一民族社区。国际新闻，中国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为两国元首九月会晤做准备。外界预料，双方将会讨论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卢比奥较早之前跟日本、印度、澳洲的外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会谈，商讨海上安全等事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指印太海域的和平和稳定是地区安全和繁荣的基石。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已经邀请习近平九月下旬访美，但在特朗普上星期指称中方干预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行程未知会否受到影响。正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的本国外长阿南德表示，昨天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期间，谈及双边关系和区域安全，他已就印太地区的问题表达关切，但未有透露详情。阿南德向记者表示，中国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仁爱礁的冲突令人不安，加方对此表示关切，不赞成以威吓的手段解决争端，强调不论是印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亦或是其他的航道，都应该遵循自由航行和国际法原则。另外，澳洲的外长黄英贤在马尼拉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期间，对中方较早之前向南太平洋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表达关切，强调安全专业的军事行为应具备透明度和厘清意图。而对于中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在南海仁爱礁再发生冲突，他表示对南海出现破坏稳定的危险行为感到担忧，地区各国需要选择如何来应对。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持续约一个多小时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能力、飞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声明提到，伊朗在过去三个月袭击了超过30艘驶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危及到数以百计海员的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新一轮打击行动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能力。又指五月初以来，已协助约900艘的商船通过海峡，顺利运送了4.5亿桶原油。伊朗卫生部门统计，美军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已导致最少50名的平民死亡，超过500人受伤。伊朗也都持续报复攻击美方在区内的设施。伊斯兰革命

0: 队表示，利用大量的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科威特军方指出，防空系统拦截多架来袭的伊朗无人机，约旦也都继续的受袭，军方拦截四枚伊朗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表示，美方很快将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运入浩山核设施，他指出伊朗可能已经这样做，但美方并无相关的记录，认为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只有核设施并无任何的意义，但美方很快会攻击有关的地区，伊朗将无力回应，而袭击将会非常的猛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披露，对伊朗的战事至今已经耗资了375亿美元，包括直到九月底的预计开支，有关的数字较国防部上一次的公布大增约80亿美元。非洲的伊波拉疫情死亡个案突破了1000宗，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通报，截至当地的周一，累计报告2473宗确诊的病例，包括999宗的死亡。而至于邻国乌干达，则未有新增确诊的病例，维持20宗，包括2宗死亡的病例。欧盟委员会日前以销售非法商品等为由，对阿里巴巴旗下的零售电商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欧盟委员会自2024年以来，一直根据数字服务法对阿里的全球速卖通展开调查，并且在去年升级调查。欧盟根据相关的法律，去年12月对马斯克旗下的 X 罚款1.2亿欧元，今年5月对中国电商巨头 Tmall 罚款2亿欧元。欧盟委员会负责科技事务的执行副主席说，全球速卖通销售不符合欧盟环境和安全标准的产品，对消费者非常危险，对遵守规则的企业也都不公平。全球速卖通要在10月20号之前提交计划，纠正在评估和缓解系统性风险方面的不足，而监管机构随后将会有2个月的时间通过最终的决定，并且设定实施计划的时间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少女王 Asko Okaska 的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将 Jokai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7: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啊，我们是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鲸鱼哦，鲨鱼不是鲸鱼哈，大白鲨不是有个电影是大白鲨嘛？大白鲨呢被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描述的是很恐怖，的确它是一个。 无脑的掠食者，但是

实际上呢，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跟踪这些鲨鱼长期做研究的这些科学家的角度呢，显示他们呢其实是很聪明的，他们跟这个其他的海洋生物一样啊，都非常的这个聪明啊。那鲨鱼是地球上最早的这个脊椎动物掠食者之一，然后经过了数亿年的这个演化，所以想想看，我们这个人类就活个这个几十年啊，这个数亿年的演化太短太短太短太短的时间，就这个鲨鱼经过数亿年的演化，它们发展出许多令人惊讶的特质。那我有些还是不知道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九样的惊人事实。第一，当地球上几乎所有其他生物都灭绝的时候，鲨鱼存活下来。那这个鲨鱼或者说它的近亲祖先呢，挺过地球上五次大规模的这个灭绝事件，包括规模最大最具毁灭性的这个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也就是这个大灭绝啊 Great Dying。 这场灾难性的气候事件杀死了地球上大多数的生物，包括 90% 的海洋生物，但是鲨鱼存活了下来，今天它们几乎遍布海洋的每个角落。好，你说这个鲨鱼很笨吧哈？那科学研究显示它们学习能力很强很聪明，它们能分辨细微不同的生物以及不同的抽象图案和彩色几何的形状。在一项著名的试验里面有一种的鲨鱼的种类是灰竹鲨，这个叫做 Gray Bamboo Shark， 能记住这个有关形状和视觉错觉的这个资讯长达近一年。他们还能进行基本的数学运算，能区分三与五、四和七等数量。就是这个也挺有意思啊，我觉得首先做这个研究的科学家们，他们肯定很有愿景，想要了解世界上每种生物他们的各种的这个特性哈。然后鲨鱼鲸鱼，其实鲸鱼也是被人这个是属于比较聪明的这种海洋生物，鲨鱼它也是哈。大白鲨通常被视为是独居动物，但是可能实际上呢，它要是不吃你的话，它们可能也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吧。好，还有一种鲨鱼的这个类别是澳洲虎鲨。这个对澳洲虎鲨来说呢，如果没有那种摇摆的感觉，就什么都不对劲儿。因为呢，研究人员对这种偏好在澳洲底栖生活的物种进行挑战，发现当音乐播放时，游到水族箱的特定的位置，他们就会获得食物的奖励，他们蛮喜欢的，只要音乐播放起来。这是悉尼大学的一个研究，就是说播放 jazz 的时候，鲨鱼偏好就前往喂食点啊。当然他们不是说他是很欣赏这些的这个爵士乐，他们知道旋律能够有律动哈，不是的，只是他们一旦有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呢古典音乐播放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就这个研究呢也是需要研究员们跟踪他们很多年才能够这个有这样的结果的。还有第四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就说鲨鱼有肚脐，说这个鲨鱼呢就是会产卵，然后他们会在子宫内孕育幼鲨，并且透过脐带喂养他们，就像人类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幼鲨在出生后几周和几个月之内会有肚脐，就是跟我们人类一样嘛，直到脐带的疤痕愈合为止。那有些鲨鱼既不产卵，也不像哺乳动物那样在子宫内养育幼儿，这个胚胎在卵中生长，而卵在母体内孵化。这些幼鲨同样是这个活产啊，就是这个鲨鱼它会分了不同的这个类型啊。哎呀，还有一个第五个是说这个沙虎鲨，它这个宝宝一开始还在母体内的时候呢，就陷入了这个生存之战。这个雌的这个沙虎鲨有两个子宫，每个子宫内可生长多达五只的幼鲨。然而这个胚胎会以为呢这个兄弟姐妹为食，直到呢只剩下一只，就是这种被称为子宫内同类相食。
意思就是那个很明显的会

吃掉对方，吃自己的兄弟，就是他为了要生存嘛。所以你说当我们人类在一些的杀戮战场上很残酷的这个现实血淋淋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生物们哈，他们都有可能也许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的这个特性吧哈，这种。好，那鲨鱼啊，这个它有朋友吗？它不是喜欢独居吗？对不对？有些的鲨的物种，那鲨鱼是有好朋友的。鲨鱼虽然被描绘成啊独行猎手，但是像灰鳍鲨喜欢和同一群朋友相处长达4年之久，然后再分成较小的群体，各行其事，渐行渐远，各自寻找他乡，然后又在不同的季节重新聚集。这个是不是像我们人类一样的，对吧？我们可能在一个小学读完了，那初中呢上了不同的初中，或者是初中读完上不同的高中，或高中读完上不同的大学，对不对？然后大家在不同的季节也重新聚集。说这个幼时的柠檬鲨，他们喜欢群居，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些他们的群居和社交互动里面互相学习新的这个技能。他们有什么技能呢？如何觅食，或者是避开掠食者。他们会有一些呢，就是敏锐的角度，知道有人要捕杀他们的时候，他们要集体的行动啊，或者是他们去哪儿去找这个觅食，找这个吃的东西啊。甚至很可怕的大白鲨也可能有最好的朋友，通常被认为是独行侠的两只大白鲨。有一个故事讲他们两个 Simon 和Simon Jacker 他们曾经一起旅行6000公里，从未分开。所以你看鲨鱼他们也是蛮喜欢结伴的哈。好，鲨鱼的这个身体覆盖着微小的牙齿，这个鲨鱼皮肤呢是一种奇妙的材料，在18世纪的意大利，工匠们用它来打磨珍贵的一种叫做史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精细的边缘处，是用这种鲨鱼皮肤来做的。然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呢，贵族家庭把他们这个皮肤也做成是这个家具里面的一种的材料称之为鲨革，这是家具工匠喜爱做的一种的这个家具形式。鲨鱼皮肤没有鳞片，而是布满许多微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牙齿，这些牙齿会因为水流向前移动而被压平，从而减少空气动力的阻力逆着纹路抚摸，感觉像在摩擦特别粗糙的那个砂纸。鲨鱼有时候也会撞上不熟悉这个物体，用皮肤粗糙的一面感受其质地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的比较懒的品尝测试，他们就会判断一下是否值得当做食物哈。好，鲨鱼还能够感觉到呢你的这个心跳，他们拥有8种的感官，除了我们基本的5种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哈，他们还有超感官，能够侦测水中的压力或者是电压的变化，甚至地球的这个磁场。就说如果真的地球磁场，比如海底发生地震呢，或者是其他的火山爆发的这些很大型的这个地质现象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可能很快呢就能够呢捕捉到。成为这个侧线的这个孔裂呢，它沿着鲨鱼身体两身充满了液体和感觉细胞。水中的运动会让这些毛状的细胞在液体中摇摆，让鲨鱼侦测到这个震动。所以你看人家在这个地球上存活这么长的时间，历经几次的这个地球的灭绝，他们都没有这个灭绝，还是有他的一个天生的他们的这个基因构造啊。好，第九呢，其实鲨鱼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很古老，对吧？现今鲨鱼祖先的最早的化石证据是一批的鳞片，可以追溯到4亿年前，这个比第一批的树木早了大约6000万年，比恐龙早了2.2亿年，比土星环还早3.5亿年，比北极星的诞生还早3.8亿年。然后第一批类似鲨鱼的牙齿呢，出现在4亿年前，第一群真正看起来像鲨鱼的生物则在3亿8年前演化。这些古老鱼类中许多可能严格来说是不算鲨鱼，但是就是鲨鱼的这个有亲缘关系，远亲近亲然后这个

0: 在 1.95亿年前最古老的一个现代鲨鱼群出现，它们就是那个时候具备了灵活突出的下颚和更快的这个游泳的能力。而到今天呢，约有500种的鲨鱼，这个数字远低于它们在约5000万年前的巅峰，但新的物种仍然是不断的被发现哈。至于我们和这些精英海洋掠食者的关系，人类和鲨鱼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约4.4亿年前，虽然那时候看起来更像鲨鱼而不是人类哈，但是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鲨鱼的这个存在呢，谱系可能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分道扬镳，但是有着这个本质上的这个链接，其实挺有意思哈。就是分享这些，我们会知道人类这个几十年匆匆的光阴非常的这个短，短到就都不值得一提的这个时间哈，一眨眼可能还眨眼的多少分之一吧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学到一些东西哈，至少这今天的9件事儿，我好像之前的真的是没有听过。好的，这是我今天的和听众朋友您的分享。
1: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7号参赛者白亦菲。
2: 嗨，我是7号白亦菲。我呢，好像阳光第一眼看似只有一种颜色，但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我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颜色组成。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星期三早晚9点空中相伴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